地方其实是我和惠玉拍《还是老的辣》的其中一个主景。这里其实是靠近 Maxwell Road， 左边这边是 Anchang Hill， 然后右边这边是 Club Street。这个主景我跟惠玉有很多很多的戏，

0: 而且这部剧对我们特别有意义，是我跟惠玉相识了30多年之后，两个人再次合作演主角的戏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是蛮珍惜这个回忆的。
1: 太冷，
0: 因为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一起合作的。

0: closer。
1: 然后我也从这段时间慢慢的去了解到他，然后去看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，还挺敬老尊贤的，所以他会常常到我家来找我妈妈，买东西给我妈妈吃这些了，就是慢慢的感受到他的真诚。他很喜欢小孩子，他也挺疼我的孩子的，所以我家人对他是挺舒服的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国他跟着来，我觉得 OK 啊，孩子他们都跟他很熟络。
2: So now she's not here, where would you go next?
3: 哎呀 don't tell me yet

0: 且这部剧对我们特别有意义，是我跟惠玉相识了30多年之后，两个人再次合作演主角的戏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是蛮珍惜这个回忆的。
1: 太了，
0: 因为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一起合作的。